0: அழியா பற பறக்கும்.
1: பொடி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வாட்டு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நீட்டு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மருந்தோ நல்ல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மருந்தோ நல்ல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மருந்தோ நல்ல மருந்து, மருந்தோ நல்ல மருந்து.
2: ഇത് കരുണാസായി റേഡിയോ 91.2 FM. കാതോർത്ത് കേൾക്കൂ, കാത്തിരുന്ന് കേൾക്കൂ. കരുണാസായി റേഡിയോ ഒരു ദേശത്തിന്റെ സ്വന്തം റേഡിയോ. ജീവിത പാഠങ്ങളുടെ ശ്രവ്യാവിഷ്കാരം.